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

0: 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4: 拐两六，起飞。
5: 飞行高度2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1967年6月17日上午8:20，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乖啊，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见到你，
3: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
5: 我们研究的是
3: 在侃侃而谈。

0: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1: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0: No，
2: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门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啊，他就是郭永怀，你认识他？今天就先到这里。
0: 认识。有问题会后我们可以交流。
3: 你好，学长，我叫李佩，刚来康奈尔。你好。
2: 你好，你也是北大学生？嗯，我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考上北大经济学系。哦，
3: 那年我刚从北大毕业。哦，
2: 我们还是西南联大的校友。你也去了西南联大？对，七七事变后，北大停课，我不想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有天晚上，我给父母留了张字条，连夜搭煤船，从天津到香港，辗转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3: Amazing！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哦，
2: 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1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前尾长林家翘和你分数一模一样，三个人并列number 1。
3: 当时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1个人。 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Yes， 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一年才来到美国。啊，我一直想见见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啊，那我帮你拍些照片。
2: 哎呀，好呀！你初到康奈尔，啊，我喜欢摄影，那随身带着相机。That's
3: wonderful，
2: 校园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Let's
3: go。
2: Thank you。
3: 就在前面，你看。好的。这里景色很美。So
2: lovely。
3: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2: 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没问题。One,
3: two,
2: three。OK。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啊，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
3: 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No
2: problem
4: 客人是谁？他叫钱学森。来，局长喝茶。哎，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是啊，
5: 鸡汤炖好了。
4: 哟，还有鸡汤呢。快尝尝。哎，嗯。
5: 永国兄啊，这鸡汤太鲜了，那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笑>这是Miss
3: Lee 的手艺。
4: 哎呀 ，Thank you, Miss Lee。You're
2: welcome。<笑>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哎呀，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哦，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
4: 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笑><笑>
2: 我来给您盛。
4: 好，好，
2: 好
4: 了，
2: 给。
4: 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永怀跟我比啊，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2: 什么约定？
4: 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3: 对，
4: 我为什么要来美国？
0: 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是科学救国。
1: 科学救国？
0: 科学救国。我是在抗战初期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来国外求学。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第一天就被老校工敲得小钟敲碎了心。师父，你敲的是什么？
5: 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武备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日本人攻占六宫岛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捡来做校钟，警示当年武备学堂的学生勿忘国耻。
0: 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6: 郭先生，你看，校工带着高年级同学敲那块炮弹片呢，
0: 去看看。
6: 啊，走走走，
7: 快快快，
6: 走走走走。
7: 怎么办？
0: 师父，这些学生怎么了？
5: 郭先生，这些学生的家在济阳，刚刚收到家里来的消息。
7: 先生，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我爹娘都被炸死了，
1: 我们全家10几口人被日本人杀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7: 我妹妹被日本人绑到树上让狼狗咬，我妹妹她才5岁啊。
6: 先生，听说日本人快打到威海了，我们怎么办呀？
7: 怎么办？
6: 先生，
5: 郭先生，恁是个有学问的人，恁说说，这么大的中国，才8年的时间就被日本人占据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挡不住日本人的狂轰滥炸，
5: 那我们就要祖祖辈辈教人家欺负啊！我只能敲破这块炮弹片。

0: 遗憾，我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日军飞机不停轰炸，回库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又从老家山东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1: 若被神奇，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
2: 天才不肯欺负我们。
3: 永海兄说的对，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
2: 学长，我饮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
3: 为科学救国，
0: 感恩。

0: 建立核辐射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地考虑要使用原子弹。
1: 欺人太甚！
0: 被运到航空，
1: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请问您找谁？
2: 您好，先生，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
1: 我就是郭永怀。
2: 郭教授，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
1: 您要调查什么呀？
2: 请您回答几个问题。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您以及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1: 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
2: 郭教授，您是研究声障理论的权威，您和钱学森都是冯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只有3个中国人。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
1: 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
2: 您确定？
1: 我确定，非常确定。
2: 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 Goodbye。
3: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他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
1: 现在什么情况？
3: 蒋英说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蒋英说话很小心，我猜电话也被监听了。
1: 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
4: 我回来了。
5: 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给我买布娃娃了吗？
4: 宝贝儿，
1: 买了买了，喏，你看。
5: 布娃娃。
6: 怎么了？
4: 啊，我有点累，我们到花园走走。
1: 就是到花园里说。
6: 啊？哦，晴儿，爸爸妈妈去花园走走啊。
5: 好。
3: 永怀，出什么事了？
1: 家里恐怕有监听，以后重要的事情我们出来说。
3: 好。
1: 最新消息，钱学森带着全家在洛杉矶港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
3: 真的？他们不是被软禁监视几年了吗？
1: 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所以钱学森一家立刻离开了美国。
3: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1: 这禁令一取消，我也坐不住了。
3: 你是说我们也？
1: 对，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回国。
5: 爸爸，信箱里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宝贝儿，我来看看。
3: 谁来的信啊？
1: 是钱学森。他回国以后这是第 N 次给我写信了，我念给你听听。永怀，接到你的信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
7: 我们现在为力学所忙，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啊向科学院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

0: 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多带书，快来快来。
1: 这个钱学森，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啊。
0: 美国这边手续一办完，我们即刻动身。
1: 好。
2: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
0: 谢谢，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
2: 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 Mr. 郭还是坚持离开呀。让我们举杯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祝福。 Cheers。
3: Cheers。
2: Mr. 郭，你已经是教授了，学校给出优厚条件百般挽留你，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
0: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2: 嗯 ，OK，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
0: 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
2: 这个不可否认，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
0: 您提醒我了，希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去就来。李佩，过来陪陪教授。
1: 好的。
2: 好，你去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米斯里说。
1: 希尔斯教授，这边请。
2: 好，谢谢。
1: 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
2: 好。米斯里，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
1: 希尔斯教授，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永怀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
2: 也难怪 ，Mr. 郭是航空咨询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 战斗机， Mr. 郭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到了监视。
0: 希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
2: 哦，对，就是这个。 Mr. 郭，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
0: 现在。
2: 别死了，别烧了。
1: 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
2: 这是为什么呢？
0: 女士们，先生们，按照美国法律，已经出版的科学论文可以带走，但是把还没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境就是犯法。我把这些手稿都烧了，免得麻烦。
2: Oh my god！ 我的心脏都在颤抖啊！
1: 哎，每张手稿上的公式 都是你的心血都少了。
4: 别伤心，这些东西都装进我的脑子里了。

0: 晴，爸爸妈妈带你回中国，嗯，回我们自己的国家。
1: Wait! Stop! Stop it! Hold on! Stop them!
2: 李司长，
3: 什么？
2: 请接受我们的调查。所有中国的科学家，请打开你们的行李，配合我们。
3: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冲进我的房间？
2: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的。您就是核物理学家张文玉先生？
3: 我是张文玉。
2: 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你的行李，而且是所有行李。哥。Search them.
4: Yes, sir. Yes,
3: sir. 喂，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我抗议！
2: 哎，很抱歉，这些文字资料您不能带出美国。
3: 这是我的笔记本，我的个人物品。
2: 您要是坚持带走，我们可以立刻扣留您。
3: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2: 您不要太天真了。您是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还是把自己交出来 ？Search, keep searching.
4: Yes, sir.
5: Get out of here.
6: 永怀，我明白了，你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多么明智。
0: 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里，他们拿不走。
7: 回国后，我们的家安在中关村那栋青砖小楼里。那是清贫快乐的日子。但不久，你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8: 我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
7: 你开始变得神秘。
8: 师兄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我，请我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在理学所办公，下午秘密前往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进行爆轰物理实验。
7: 你经常深夜才回家，头发里总有许多灰尘，皮鞋上沾满泥巴。
8: 我们在长城脚下打响了原子弹爆轰试验的第一炮，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实验，很多人患上了浮肿。
7: 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
8: 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鞠芳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吴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 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 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

0: 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4: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

0: 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 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0: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2: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6: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5: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6: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 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4: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 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六个月。

0: 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错了错了。
7: 什么错了？
6: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啦。
7: 那要怎么放？
6: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

0: 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5: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4: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5: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6: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7: 大家好，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评书《大明英雄传》。
8: 书接上回，
9: 说老太太正是飞剑客女昆仑杜全修啊。田齐一看，不敢怠慢，急忙跪倒在地，急忙叩头：“老人家在上，在下田齐，这厢有礼了。”他爬到老太太面前，就给老太太砰砰叩首。老太太把田齐瞅了几眼睛：“徒儿啊，你方才说的就是他吗？”“
10: 师父，我说的正是他，他就叫尖头田齐。”“
9: 哦，老尼瞅了他一眼。”
7: 老尼就问：“那么田齐呀，我问你，你怎么今天晚上走到这来了呢？”
10: 田齐眼珠一转：“我说老仙长啊，我不敢撒谎，我今天呢不是来干别的，我是专程来找你来了。”“
9: 哦。”
10: 老太太一听：“什么？你专程来找我来？你找我干什么？”“我说老人家呀，我知道你住在这里。”
9: 老太太说：“你我素不相识，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你今天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吗？”
10: 田七说：“老人家，实不相瞒呐，我是奉张道长张三丰之命。你也知道，张道长让我做了代理门长，我说我不行，就我这两下子，我能做了代理门长吗？万一有什么大事，我做不了主。”张三丰说了点，他说：“如果你要有什么事情化不开车，解决不了，你赶紧去找飞剑客女昆仑，说你找到他老人家，他就能替你办理此事，能坐镇峨眉会。因此啊，我遇见麻烦事了，所以我

0: 才来找你老人家。
1: 哦，
0: 张道长让你找我。
2: 对呀，一点不假。
0: 那么你今天来找我，给你做什么事啊？哎，我说老人家呀，现下可出大事了。
2: 你也知道，在金顶玉皇观，六目真人他现在保了汉王陈友谅，在那招兵买马、祭扫屯粮、勾结江洋大盗，还包庇盗宝之人，现在扣了我们的人质，在他金顶玉皇观里，究竟人是生是死，我们还不知道。另外又来了一个修罗刹，东方自侠，东方自侠摆下了峨眉泪，东方自侠手段残忍呢、他为了能打赢这场仗，他不择手段，他杀了齐树老人家，把老人家的金龙偶他给夺去了。他要想在峨眉会上用的金龙偶伤我们武当派的人。老人家呀，你不知道这金龙偶被东方朔给他拿来了，没曾想东方四侠来要金龙偶，他带来同伙从东方朔手里把金龙偶给抢走了，现在金龙偶落在了东方自侠他们手里。没曾想啊，东方自侠又请来了高人，请来几位都是江苏的丹阳大罗宫昆仑堂的老堂主，斜挎青牛渡八方，玉面昆仑子啊，姓李，叫李知己。这个老道相当厉害，还有他二师弟神虚多臂昆仑子，姓白，名叫白明光，他的身份相当高啊，非常厉害。还有一位气吞山河、威震残林、无敌昆仑手，姓葛，叫葛乾元呐。这三位带来不少的帮手，现在在峨眉会上准备和天下这些各门各派这些武林高手要比高低，要决胜负。我想金龙偶这个东西，老人家你也知道，这个暗器打人子不见武，武不见子，人必死无疑呀、这个东西要落到好人手里，这玩意可能不会伤害人命，但是要落在这帮贼人手里，老人家你也知道金龙偶的厉害，这样一来说不上峨眉会上要死多少英雄好汉，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我这才来找你老人家，让你老人家给平息了这场战争。你老人家如果真能出面把这个峨眉会这场战争平息了，说不上能救多少人的性命啊！常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人家你绝不能袖手旁观，请老人家你出山帮帮我填旗。你老人家要出山并不是帮我填旗一人，你要帮了好多人呐、老人家您看看，我大老远来的，我一片诚心请你老人家，望你老人家大发慈悲，无论如何你得帮我这个忙啊。老太太一听点了点头，天启呀，按正理来说我不应该参加这个峨眉会，我已经退回林下好多年了，我大约说得有20年不和江湖人来往了，我现在隐居深山，我图一个清闲。

你方才说张三丰让你来请我，那么你回去吧。这件事儿得容我三思，我好好想一想。田鸡说："老人家呀，可没有时间了，现在是火烧眉毛之时。老人家，你不能不管呐。如果你老人家真要是不管，恐怕我们要死在三昆仑的手里呀。老人家，人命关天是大事儿啊。"飞剑客女昆仑这么一听，点了点头。田姐呀，今天我念在你救了我徒儿的面子上，好吧，我可以下山帮你摆平这件事情。我要看看这三昆仑这次下山是不是要在江湖上掀起风浪。那么好，徒儿啊，你在家看守家里。师傅，我和田七走上一趟。姑娘一听说，师傅啊，我也想跟你去。师傅，这次峨眉会，天下会武之人都得参加。孩儿，我想闯荡闯荡，借此机会。我想见见世面，你让我看家，就咱们这家有什么看的？田七一听，哎，我说老师傅啊，你让我妹妹去呗，人走家搬，就你这三间房也没什么值钱的，你让我妹妹出去见见世面。飞剑客一听，那么好吧，徒儿，既然你愿意去。那好，咱们打点行装，简短接说，带上应用之物。老尼姑重新换上了崭新的衣服，和田齐呀，和姑娘三个人离开了山坡。走的时候啊，田齐就跟姑娘说了："哎，我说妹妹呀，我和老人家去金顶玉皇观。"那么你回趟六顺殿，因为我来请老人家的时候，我和邱老三、邱三爷一起出来的。走着走着，不知道邱三爷怎么走岔道了，我们俩走分手了。现在邱老三回没回到六顺殿，我也不知道。你去趟六顺殿，你跟李飞，你就告诉他。我这面的事情，然后你打听打听邱老三回来没有？你打听完了，你到金顶玉皇观去找我嘛。姑娘一听说，好吧，咱们不说姑娘去奔六顺殿，咱们单表杜全修，他带着田七来到金顶玉皇观，一看，嗨，金顶玉皇观已经用绳子全都拦起来了，看台后边呐和台前边、台底下，全都不能待人了。看到这里，老人家明白了，他们这是为防止有刺客进入金顶玉皇观。这时，金顶玉皇观门前有不少小老道，一看杜全修来了。他不认识杜全修，急忙问道："老师傅，你找谁呀？"杜全修这么高打佛号："弥陀佛，我想借问一声，知己真人老师傅他们师兄弟是否在这金顶玉皇观呢？"小老道忙说："啊，都在这儿。那好，你给我回禀一声。"您就说有女昆仑杜全修前来拜访，老师傅，您稍等片刻。小老道掉头就往回跑，时间不长，从院里走出来好几位，

于昆仑定睛观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三昆仑，还有后边六目真人、双面禽人、修罗煞。众人来到外边，咱们说东方智侠自从三昆仑来到此处，他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峨眉会他有了靠山了。正在屋里头议事呢，小老道进来报出飞剑客杜全修来了。修罗煞知道杜全修这个人，在江湖道上昆仑派人家是最高的，蜀人家武功最好，那杜全修老人哪还留得。修罗煞心里非常高兴，他以为呀，女剑客来帮他的忙呢。三昆仑这才带领人来到金顶玉皇冠门外前来迎接，互相各自见礼之后，修罗煞抬头一看，一眼就看见田齐了，他心中咯噔一下子，心中想，这丑小子咋在这昆仑女剑客的身后啊？难道说杜全修是被田齐请来的吗？那么今天杜全修和田齐一同来，修罗煞心里明白了，这不是朋友，这一定是冤家对头。别管是冤家也好，是敌人也好，是朋友也好，人家这么高的身份，毕竟来到金顶玉皇冠，不论有什么事情都得到里边去说。修罗煞赶忙过来给杜全修老人家见礼，外边风高不是讲话之处，请老师傅里边请。杜全修念了一声佛号，好吧，他瞅了田齐一眼，田齐呀一看也赶忙过来给三位老昆仑见礼。这三位老昆仑瞅了瞅田齐，高鼻子哼了一声，来到金顶玉皇冠里边，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茶把多时落盏之后，知己真人一看，杜师弟呀，这一晃咱们能有30年没见面了，不成想师弟你还是那么年轻啊。师弟呀，你不在你的寺院你修真养性，为何今天来到金顶玉皇冠？莫非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事不成吗？老太太一听，师哥呀，那么今天既然来了，我当真人不说假话。师哥，过去我也知道昆仑派反对张三丰这武当派，当年我也在反对，不过这么多年我观察了张道长，其实他有这个实力立武当，人家武当派对咱们各门各派没什么害处，因此我也想好为什么要反对人家张三丰这武当派，所以我把这件事情已经看开了，我不单不反对张三丰立着武当派，我还要支持张道长。虽然说张三丰独立一家，自立门户，但是人家武当派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路走中间，人家的门人弟子在天下都是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0: 武当派的门人弟子，在张三丰的教导下，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一个可以说称得起别开天地另行一家的武功，在天下可立昆仑，什么峨眉行义、少林太极、什么螳螂啊，难道说人家就不许立武当派吗？我本身就是昆仑派的，咱们是一家，都是一个门派的人。我今天来就是想当师兄的面给昆仑派和武当派你们之间说和这件事儿。知己老道这么一听，微微一笑，师弟呀，那要以你的意见，你打算怎么个说和法啊？师哥，你也久创江湖之人，要提起师兄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名传宇宙，誉满乾坤。那么师兄你作为一门之长，你的徒儿六目真人在金顶玉皇观做些什么？我想请问师兄，难道你不知道吗？据我听说，你徒弟还有这个修罗刹，他们已经保了汉王陈友谅。那陈友谅是什么人？难道师兄你不了解吗？那陈友谅乃是九色之徒，早已识掉民心。一个小小的江西弹丸之地，你粒的珍珠能放出多大光明？要以实地看，他想夺取大明江山，那是痴心妄想。可是你的徒弟六目真人还有修罗刹等人，执迷不悟，鬼迷心窍，一心保着汉王陈友谅，想与朝廷作对。你做师父的，难道说你就不能阻止他们吗？难道说让他们一落千丈，走向不归之路吗？常言说，子不孝，父之过；徒不言，师之惰。你这个做师父的，不是师弟我说你，你这徒弟身为一个出家人，不好好修真养性，他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为什么不好好修真养性？为什么贪恋红尘，勾结这江湖这些弓马强盗，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师兄你不单不闻不问，你还来到金顶玉皇观前来作战，你包庇你的徒儿，纵容你的徒儿无法无天对抗朝廷。我想师兄你是个明白人，要论大道理，你比师弟我懂得多，你应该能算过这个账来。你不应该助纣为虐，你应该阻止他们一切行动，不要挑起江湖是非。你知道摆这峨眉会，这一次要给江湖上带来多少麻烦，绿林当中要死多少人，岂不是把绿林人引入歧途？
1: 欲知详情，下段分解。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

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 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 15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 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 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 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 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 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一节，政治一统。 在统一国家的进程中，清军曾因在江南地区的军事进攻异常残酷，遭到了以汉人为主的民众的强烈反抗。清朝前中期的国家治理也存在过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满汉矛盾一度激化。但是随着统治者逐渐改变过激政策，开设。 博学鸿儒科，编修《明史》，祭拜孔子，士绅阶层和各族百姓逐步认可其追求疆域统一与多元文化整。

0: 和的努力，认同其大一统正统地位，共同维护中华。二，大一统政治观。清朝前中期的大一统，不是简单的攻城略地，而是高度重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产物。宋明以来，一部分中原士大夫用华夷之辩排斥边疆族群，自居正统。清朝疆域一统之后，确立了新的正统观，如论证疆域合一，无内外之别，而非华夷之辨，才是大一统的核心要义。而清对蒙古西南、东南等地的统一远迈前代，如论证其施政拥有德性，构建帝王经学和新历史观，塑造符合儒家理想的圣君形象，即前统受新命，凸显法统的一脉相承。清朝入关后，清政府重理历代帝王庙祭祀统序，恢复元世祖牌位，陆续将辽金等朝皇帝增入祭祀之列，对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一视同仁。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也屡次重申，清朝入主中原，承袭了明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清朝大一统的政治观蕴含着天下一家的族群观念。入关之前，皇太极即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在刑罚、差役等方面都一视同仁。他把汉、满、蒙古三个民族的关系比作五位，认为调剂贵得其宜，才能得其和。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最初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政策调适得到缓和。顺治帝强调，清朝抵定中原，天下一家，无论满汉官民，皆是其臣子。康熙帝指出，一切生民都是清帝之赤子，富裕生成，没有区别。明清之际，社会舆论中普遍存在用华夷之辨来强化族群对立的论调，清政府对此竭力驳斥。雍正专门作《大义觉迷录》，指出夷字是方域之名，并无贬义，天下一家，万物一体，是万事不易之常经。而类聚群分、相趋疆域的华夷之辨，则狭隘之至。天下之君，有德者居之，无需分别华夷。清朝关于天下一家的论述，与日后中华民族是一家的观念有契合，有助于破除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狭隘政治观念。清朝编制的立法也注意突出天下一家的观念，新的实县吏在京师之外都会加入各省日出入昼夜及节气时刻列表，后又陆续增入蒙古回疆部落以及大小金川土司等地域，宣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三，因俗而治。清朝实行灵活的文武政教治理策略，以维系四方诸族的认同。一方面，少数儒家思想，尊崇宋明理学，同时推崇蒙藏聚居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使之与儒家思想并包互补。另一方面，清朝既有一体化统治，又有不同族群的因俗而治。 与元明政府相比，清政府对各族事务的处理更加灵活高效，极大地稳固了满族与汉族、蒙古族、藏族之间的一体化政治关系。清政府在内地设置省府县等进行直接管理，延揽汉满蒙古等各族贤人能事，共同参与管理。 全自中央。在东北建立四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以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后改称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管辖旗人，以州县制统辖民人，以姓长制统辖吉林边民，以旗路制统辖黑龙江边民。 在北疆和西北地区，实行军政合一的蒙旗制度，由李藩院委派蒙古王公担任旗长和盟长，受当地驻守将军节制。在新疆，实行军府伯克制，以将军辖下的都统参赞办事领队等各级驻扎大臣监管民政。 地方行政方面，则将州县制、蒙旗制和伯克制三者并用，分别推行于汉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居住区。在西藏，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凡涉及重大问题，如西藏与邻国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继承等。 均由驻藏大臣处理并上报朝廷决定。西藏地方政府设噶伦、俗官、僧官等，由中央政府决定人选。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以中央委派的流官代替土官，使当地政治制度基本与内地一体。中央设置的李藩院。 最初以处理蒙古事务为主，后逐步扩展至新疆、青海、西藏等区域。其主要职能是处理边疆地区朝觐、定界、兵行、耕牧、驿站、贸易、宗教等事务。李藩院特别注意用礼仪教化促进边疆族群对国家的认同。 在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巩固多族群统一国家方面，成效明显。清政府在中央层面还制定了治理边疆族群的专门法规，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宁青海翻译成例》，以及《西藏通志》和《喇嘛律例》。 生活在西南边疆的苗瑶壮等族群也有相应法律，但通行全国的只有大清律，这成为清朝边疆族群治理法规统一化的标志。此外，清朝还结合定期巡狩的政治传统和满人特点，通过四方巡狩。 连接各族感情，结成紧密的政治共同体。康乾二帝各六次南巡，对南北融合、满汉融合都有推动之功。清政府每年都会在承德接见蒙藏政教首领，举行秋显、礼佛、会盟、封赏、赐爵等活动。
1: 促进汉满蒙古藏等各族人民更好地融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 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

0: 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在浩瀚如海的文字中，有一篇写于1916年的文章，像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青年。他就是当时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5年，但这篇雄文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时代点燃了思想的火种。那么李大钊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他想要借这篇文章跟当时的青年们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微纪录片《红色档案》，一同走进李大钊的青春，重温那个觉醒年代的热血与理想。
1: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华，鼓吹我国已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严重民族危机之下，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16年春，李大钊散步户外，登高远望。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远从营岛，反顾祖邦。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想到了人生的春天，进而又联想到政治上的春天，渴望中国能够摆脱腐朽衰颓而复活更生。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梦想充溢心中，一腔爱国之情由笔端喷薄而出，李大钊一气呵成写下洋洋万言的《青春》一文。中华民族的青年理应诚挚可信，要向世人展现这样一种姿态，不去锱铢必较的争辩，垂老的中国是不会灭亡的，而要把青春之力投入到中国的再生事业中。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于让垂老的中国苟延残喘，而在于让中国以年轻强壮的青春之态重新复活。这篇文章发表在了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他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兹以乐其无涯之生。自《青春》一文起，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回国后，他和陈独秀、鲁迅等人写下多篇文章，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李大钊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影响了整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

他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要想冲破历史的桎梏，洗清历史的阴暗，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让中华民族再度焕发青春，只能依靠青年，只有青年才是民族的希望。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故莫不为其青年世望矣。历经历史激荡，李大钊创建青春中华的理想经久不衰。如今青春已被演绎成歌，被当代青年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为此推出特别策划《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我们将以文艺经典为入口，挖掘创作初心、时代背景和那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用艺术的温度讲述党史的厚度。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新时代党的奋斗史上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在祖国建设最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发展，为将我国的深地探索领域打造为国际学科高地，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他就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黄大年。黄大年生前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他毅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2017年底，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0万字，记述了黄大年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故事。这部书由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编撰而成，记者吴京、陈聪耗时数月，寻访多位黄大年的亲友、同事，从科研管理、教书育人、家庭生活等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书写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崇高境界。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一段内容和大家分享。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7年前，迎着飘飞的雪花，他从剑河之畔回到北国春城，只为赴一个与祖国的约定。7年后，依旧是大雪纷飞，这个像转子一样超速运转的人，在5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唯留一段传奇震撼世间心灵。他的回国能让某国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他的回国加速推动中国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道路。黄大年，当人们含着热泪传颂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双眼。有人说他是大地的儿子，因为他一生与地球物探相连。有人说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烧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处漫散炽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时代，都藏着一颗初心，他们共同勾勒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风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幺，起报。
4: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3: 拐鸟六，起飞。
5: 飞行高度海拔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1967年6月17日上午8:20，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郭呀，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见到你。
3: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
5: 我们研究的是空气
3: 侃侃而谈。
5: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6: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No，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姆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啊，他就是郭永怀，你认识他？
5: 今天就先到这里。
6: 认识。
5: 有问题会后，
6: 我去打个招呼。
7: 你好，学长，我叫李佩，刚来康奈尔。
5: 你好，你也是北大学生？
7: 嗯，我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考上北大经济学系。哦，
5: 那年我刚从北大毕业。
7: 哦，我们还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5: 你也去了西南联大？
7: 对，77事变后北大停课，我不想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有天晚上，我给父母留了张字条，连夜搭煤船从天津到香港，辗转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5: Amazing！ 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
7: 啊，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一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钱伟、长林、家俏和你分数一模一样。三个人并列 number one。
5: 当时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一个人。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
7: 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
5: Yes。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一年才来到美国。
7: 我一直想见见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5: 那我帮你拍些照片。
7: 哎呀，好呀。
5: 你初到康奈尔啊，我喜欢摄影，那随身带着相机。
7: That's wonderful， 校园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
5: Let's go。
7: Thank you。
5: 就在前面。
7: 好的，
5: 这里景色很美。
7: So lovely。
5: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7: 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
5: 没问题。 1 2 3 OK。 学长好。
7: 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
5: 啊，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
7: ？No problem。客人是谁？
5: 他叫钱学森。来，学长。 喝茶。
8: 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
5: 是啊，
7: 鸡汤炖好了。
8: 哟，还有鸡汤呢，
5: 快尝尝。
8: 哎，嗯，永华兄啊，这鸡汤太鲜了，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
5: 这是 Miss Lee 的手艺。
8: 哎呀 ，Thank you, Miss Lee.
7: You're welcome. 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哎
8: 呀，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哎、
5: 来，
7: 我来给您盛。
8: 好好、
7: 啊，好了，给。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嗯、
8: 永怀跟我比啊，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7: 什么约定？
8: 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5: 对。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是科学救国。
7: 科学救国？
5: 科学救国。我是在抗战初期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来国外求学。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第一天就被老校工敲的小钟敲碎了心。师傅，你敲的是什么？
9: 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武备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日本人攻占六宫岛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捡来做校钟，警示当年武备学堂的学生勿忘国耻。
5: 勿忘国耻。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10: 郭先生，你看，少工带着高年级同学在敲那块炮弹片呢，
5: 去看看。
10: 啊，走，走，走，走，走。
5: 师傅，这些学生怎么了？
9: 郭先生，这些学生的家在济阳，刚刚收到家里来的消息。
11: 先生，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我爹娘都被炸死了，
12: 我们全家10几口人被日本人杀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11: 我妹妹被日本人绑到树上，让狼狗咬。我妹妹她才5岁啊。
10: 先生，听说日本人快打到威海了，我们怎么办呀？
11: 怎么办？怎么办？
10: 先生，
9: 郭先生，恁是个有学问的人，恁说说，这么大的中国，才8年的时间就被日本人占据了1半，这是为什么呀？
5: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挡不住日本人的狂轰滥炸，
9: 那我们 就要做足北北教人家欺负啊！啊！我只能敲破这块炮弹片。

0: 我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日军飞机不停轰炸，回库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又从老家山东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1: 若被神奇，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现在不敢欺负我们。永海兄说的对，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学长，我饮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为科学救国，感恩。
2: 共同的家国命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住在一栋漂亮的别墅里。但是我们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3: 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宣称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的考虑要使用原子弹。
4: 欺人太甚！
2: 被运到航空母舰。
5: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
3: 请问您找谁？
4: 您好，先生。
3: 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我就是郭永怀。郭教授，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
4: 您要调查什么呀？请您回答几个问题：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您以及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
3: 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4: 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
3: 郭教授，您是研究升降理论的权威，您和钱学森都是丰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只有3个中国人。 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
4: 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
3: 您确定？
4: 我确定，非常确定。
3: 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Goodbye，
6: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他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
4: 现在什么情况？
6: 蒋英说，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
4: 蒋英说话很小心，我才电话也被监听了。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我回来了，
7: 爸爸，给我买布娃娃了吗？
4: 宝贝儿，买了，能，你看。
8: 爸爸，
7: 怎么了？
8: 啊，我有点累，我们到花园。

0: 最近消息，钱学森带着全家在洛杉矶港口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这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所以钱学森一家立刻离开了美国。
1: 哎呀，太好了！这下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2: 这禁令一取消。
3: 我也坐不住了。你是说，我们也对，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回国。
0: 爸爸，信箱里有你的信。
2: 谢谢你，宝贝儿。我来看看，
0: 谁来的信啊？
2: 是钱学森。哦，他回国以后，这是第 N 次给我写信了。
4: 我念给你听听。永怀，接到你的信，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我们现在为力学所忙，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啊向科学院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
0: 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多带书。快来，快来！<笑>这个钱学森，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呀！<笑>
3: 美国这边手续一办完，我们即刻动身。好。
5: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为 Mr.
6: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笑>
7: 谢谢，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Mr.
5: 郭还是坚持离开呀。 让我们举杯，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祝福 ，Cheers！Cheers！Mr. 郭，你已经是教授了，学校给出优厚条件，百般挽留你，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
7: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嗯
5: ，OK，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
7: 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笑>
5: 这个不可否认，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
7: 您提醒我了，希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就来。李佩，过来陪陪教授。
8: 好的。
5: 好。
8: 你去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米斯里说。
5: 希尔斯教授，这边请。
8: 好，谢谢。
5: 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好，哎，米斯里，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
8: 希尔斯教授。 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永怀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
5: 啊，也难怪，Mr. 郭。

0: 是航空咨询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 战斗机 Mr. 郭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到了监视。
1: 希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
0: 哦，对，就是这个。 Mr. 郭，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
1: 现在。
0: Mr. Quincy, stop. 别撕了，别烧了。
2: 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女士们，先生们，按照美国法律，已经出版的科学论文可以带走，但是把还没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境就是犯法。我把这些手稿都烧了，免得麻烦。
0: Oh my god！ 我的心脏都在颤抖啊！
2: 每张手稿上的公式都是你的心血，都烧了。
3: 别伤心，这些东西都装进我的脑子里了。

0: 晴，爸爸妈妈带你回中国，嗯，回我们自己的国家。
1: 请接受我们的调查，所有中国的科学家请打开你们的行李配合我们。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冲进我的房间？
1: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的。您就是核物理学家张文玉先生？
2: 我是张文玉。
1: 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你的行李，而且是所有行李。哥Search them.
3: Yes, sir. Yes,
2: sir. 喂，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我抗议！
1: 哎，很抱歉，这些文字资料您不能带出美国。
2: 这是我的笔记本，我的个人物品。
1: 您要是坚持带走，我们可以立刻扣留您。
2: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1: 您不要太天真了。您是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还是把自己交出来 ？Search, keep searching.
3: Yes, sir.
4: Get out of here.
5: 永怀，我明白了，你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多么明智。
0: 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里，他们拿不走。
6: 回国后，我们的家安在中关村那栋青砖小楼里，那是清贫快乐的日子。但不久，你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7: 我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
6: 你开始变得神秘。
7: 师兄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我，请我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在力学所办公，下午秘密前往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进行爆轰物理实验。
6: 你经常深夜才回家，头发里总有许多灰尘，皮鞋上沾满泥巴。
7: 我们在长城脚下打响了原子弹爆轰试验的第一炮，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实验，很多人患上了浮肿。
6: 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
7: 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鞠芳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吴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 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